0: 是很有乐趣的。
1: 开化传媒集团记者范军。
2: 那为了让大家能够玩得更尽兴，除了各类演出之外，我们现场还设置了怀旧打卡体验区。那参与活动啊，就可以拿到我手中这样的粮票。粮票的作用也是非常的大，可以兑换。
3: 十一期间，将有30000多游客会过来我们这里享受美食，消费打卡，那么为我们这个
2: 体验。
1: 本台记者宋佳楠，见习记者陈卫庆报道。10月1号上午，开化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华夏广场的巨型根雕布景前，飞天舞者伴着鼓乐凌空而起，流金披帛顺着花船踏歌而来，琴声随波荡漾。行到天街上，众仙快闪不期而至，游客穿行于根雕园林之间，一步一景仿佛走入一幅流动的画卷。华夏广场是全场最具人气的，可以直接在根宫市集底线消费，形成互动迎券消费的完整游园闭环，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根雕艺术与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衢州醉根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策
4: 编辑朱真华，播音郑晨倩，监制朱真华，感谢您的收听。
5: 协议宅基地起始价为20.6万元至27.8万元每宗，
6: 兜底
7: 战胜挫折，我们要
8: 接着要帮助孩子进行正确归因。当孩子

0: 后果可能更明显。同样道理，血压不稳的老年人一夜睡眠后，体内血容量会下降，血压调节功能随之降低，如不及时补充能量，咽喉等部位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些普通的水果是最佳的选择。
1: 至少卖3元一条，一年产出7万条，便能收入20多万元，越走越宽。在旁人看来的五毒之一渗人的蜈蚣，在汤雷平眼里却有着
2: 14年，里水矿工到大西边一带采矿，朝廷为防止
3: 无法购置的书就雇人抄录，由于爱书藏书，范进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藏书家。
4: 兵部右侍郎相当于现在的这个
5: 国防部副部长
4: 啊、看来范进无论是从财力、精力、物力、人力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0: 味的。
1: 对对对，
0: 这是书的
1: 书香，书香，这里面书香可能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云香草引起的。一天一个的，
2: 原来所说的书香就是云香草的味道，它起到驱除书虫的作用。而在天一阁，
0: 那我能打开一本书来看一看吗？
1: 我给你戴个手套，给你拿出来看看。哦，
0: 戴手套是吧？
1: 对，这个一般去。
2: 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们感受到，就如同当年范清制定严格的家规来保护古书一样。

0: 系，成为了前三强的大学同学。
1: 前三强与菏泽会同窗数载，彼此中意，却都将爱慕之情深埋心里。毕业之后，菏泽会去了德国继续深造，前三强则考到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学习雷学。分隔两地的他们只能鸿雁传书。
0: 1941年，二战爆发，通信联系在当时非常困难，所有参战国家的信件都不得封口，每封信不能超过25个字。1945年的春天，32岁的前三强发出了平生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求爱信。这封信只有这样短短的一行：经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要求，如能同意，我将等你一同回国。不久，才结合在了一起。事实证明，他们用一辈子的风雨与共，相依相携，履行了爱的承诺。
2: 为什么就是这个，那这么多名人的夫人啊？
1: 钱学森与蒋英的结合是如此。前三强与菏泽会亦是如此。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有着优秀的文化教育与品性，知书达理、聪明贤惠是前世后人选择媳妇儿的特点。也正
0: 报效祖国的时刻到了。
1: 1946年8月6日，钱伟长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书籍，从洛杉矶乘货轮到达上海。8月初到达秦皇岛，随后转乘了软禁。二战的中后期，钱学森已经成为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
3: Chen is a spy for communist red China.
0: 1950年8月，钱学森被禁止离境。9月，钱学森在家中被逮捕。虽然2个星期以后就被释放，但他的言行都遭到严密的监控。妻子蒋英想尽方法寄出了一封信，辗转寄给了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陈叔通。在这封信当中，钱学森写道：被美国政府拘禁近已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

与钱学森亲切握手的照片。此时钱学森已经回国九年了，正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之下，美国政府才最终不得不准许钱学森一家回归祖国。1955年10月1日，一艘名为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游轮上有一群华人，他们载歌载舞地庆祝着新中国。

开化人的旧日回忆也盛满了国庆期间的热闹烟火。最后，欢迎大家来时光里打卡体验。本台记者宋佳楠，见习记者陈卫庆报道。 10月1号上午，开化根公佛国文化旅游区华夏广场的巨型根雕布景前，飞天舞者伴着鼓乐凌空而起，流金披帛顺着风势划出柔美的。

0: 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儿子小陈、儿媳及孙子孙女想搬到城里生活，可以参与搬迁吗？
1: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0: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

0: 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1: 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
0: 在工程实施周期内，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抢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方便。
1: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

璀璨而又丰富的物质遗产沉淀了大西边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爱日堂、大宗伯、太和堂等历代宗祠，登云桥、观音桥、龙宫桥、双溪桥等特色古桥，西岩洞崇文书院、金竹岭巡检司衙门等遗迹遗址，执着

的守望着祖先创下的基业，娓娓叙说着渐行渐远的往昔。本期的寻踪三谷将带您走进大西边乡，来一次探谷之旅。

0: 廊桥作为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的建桥方式，在开化历史上极其罕见。尽管如此，大溪边乡那条总长不到2公里的羊溪上却有2座古廊桥。
1: 这里是大溪边乡的羊坑村，那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的

0: 这个县文物保护单位。
1: 嗯，可以说这座桥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0: 对的，对的。
1: 嗯，看上去也是历史的厚重感是非常强
0: 的。对的，是的。
2: 这是有别于沁园一带木结构廊桥的桥梁，桥亭结构特征明显，体现人文情怀。而登云桥的命名，更是寄托了杨坑村祖先对后代脚踏实地、步步登高的期许。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大西边乡的杨坑口村，这座桥就是杨溪上的第二座古廊桥，叫做观音桥。
2: 观音桥坐落在杨坑口村的中央，重帘砌制单。
1: 这是什么时候造的呀？
3: 是清朝造的。
1: 啊，清朝，那也很多年了。
3: 哎，将来那因为很旧了，到1964年的重新造过的。
1: 哦，哎，重新翻修过。
3: 这个上面呢？
1: 嗯，
3: 这个上面呢还有字。
1: 啊，能带我看一下吗？
3: 1964年啊。
1: 哦，就是上面那个字是吧？嗯，1964年是最新的一次翻修。
3: 嗯。
2: 除了观音桥，这个只有760多人口的村庄，却同时建有龙宫桥和双溪桥两座单孔石拱古桥，这种现象在全县为数不多。
0: 杨坑口村的三座古桥呢，大多只建于清代了。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桥？就是说，那么从主要是从这个地理环境来看啊。那么你看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地理位置刚好处于这个村头溪和杨溪的这个交汇点上，所以说它这个是为了交通上面的运输，所以说会这么一座桥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也是这个隧开古道，经过我们大西边这个村。然后连接这个会开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交通一个节点。
2: 在这个特殊的地理，上寺文昌及唐宋朱明儒，中齐讲堂街亭红唱，安置诸生宴席，东西廊楼阁开窗平眺四景，旁及厨壁等无不具备，共计20余间，费经2200两有机。可以想见，这所紧贴崖壁、顺势垒建的崇文书院是多么的气派和恢宏。应通达书院，需登10阶3书之所。
0: 崇文书院现在虽然已经损毁，但从保留下来的遗迹来看，当时确实很气派。那么它依山而建，风格独特，建筑后面还有一个西岩洞。
2: 据民国开化县志稿，西岩洞高10余仞，广被之。洞顶有清泉一线，见低不绝，左侧有小口，光自内出，屈身可进，数十步别开一径，深5丈余，举手有天可窥，少间成聚曾因此。成聚之后，与此有关的便是进士于坦了。民国12年，罗曼于氏宗谱记载，于坦送
4: 到了，加之他对这个歇息的社会不满，所以辞掉了明道书院上长，回到自己的故里，建造了崇文书院。
2: 但于西陵的崇文书院记里，并没有于坦始建崇文书院的记录。作为书院，一位樵夫引他远眺西岩山，只见悬崖峭壁之间有一石洞，吞云吐雾，洞前半亩荒地，沿路小溪带水，颇优雅。于是便于善事壮其境，
4: 建造虚的地方以后呢，所以他于氏啊、吴氏啊、方氏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呢聚下来了，建造房屋。
2: 书院开办后，知县汪学成、徐明利详情辅道，俄以扶持。
5: 哟，金竹林巡检司呢又移到了华埠。
2: 咸丰8年，金竹林巡检司毁于太平天国，同治10年6月。巡检匡森兰详请拨款重建。民国开化县志稿记载，金竹林
0: 这个建筑呢，目前那个门楼呢，是非常雄伟的，是我们县里现在保存下来面积最大、门楼最雄伟的一个古建筑。2011年被列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这是来自经典影视作品的天籁之音。
1: 为何20年不为人知？而在他智取威虎山，活捉匪首座山妖之后，却为何突然下落不明？本期扎实即将为您讲述被历史掩埋20年的传奇英雄杨子荣。

0: 院士之乡，这种尊师重教的思想感召着大批海外宁波帮人士捐资家乡办教育办学校，而他们无私的捐助也激励着宁波
1: 的故乡多少双手。
2: 对姜伟结庐乡间开场讲学的儒士之风大加赞赏。
3: 以诗串文，
4: 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
5: 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或干扰，其需要或动机不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障碍。心理学上指个体有目的的行为受到阻碍而产生的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
4: 你们遇到挫折会怎么做呢？
6: 我会自己解决。
7: 我会让爸爸妈妈帮助我。
4: 詹老师，现在我们孩子挫折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有什么呢？
5: 原因有很多，幼儿园小学的孩子，比如包办代替、过分溺爱、过分夸奖、总让孩子赢、推卸责任、要求太高、嘲笑孩子等等，这些原因都能导致孩子有依赖。

0: 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
1: 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预防残疾从早做起。果残疾预防贯穿人的一生，从生命孕育、婴幼儿成长到青少年发育、中老年养生，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防护重点，而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就是最核心、最有效的防护密码。生命之初的早期守护是残疾预防的第一道防线。备孕和孕期阶段，夫妻双方做好孕前检查，远离烟酒、辐射与有害化学物质，孕妈按时产检，补充营养，预防孕期疾病，能最大程度规避出生缺陷导致的先天残疾。新生儿出生后，及时完成听力、视力、先天性疾病等免费筛查，看似简单的检查，却能提前发现发育异常。很多先天性疾病，只要在婴幼儿时期及时干预、规范治疗，就能避免发育畸形、功能受损，让孩子拥有健康的人生起点。儿童青少年时期的早关注是守护成长的关键。孩子成长过程中，语言发育迟缓、听力视力异常、肢体活动不协调、注意力严重异常等问题，如果被家长忽视、拖延日久，就可能影响身心发育，造成永久性的功能损伤。

引导孩子规范活动，规避风险，早提醒、早防护，筑牢安全屏障。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早养护、早治疗是远离残疾的重点。成年人长期熬夜、过度为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只需要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

0: 免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及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1: 现在啊，大家如果是坐着轿车出行的话，都知道安全带得给系上。有些车辆还会特别发出声音来提示您，这安全带不系不行。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我们坐着大客车，同样也走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系安全带吗？
2: 一般都不系吧。
3: 很少。
4: 想不到。
1: 我们来看这样一组监控录像。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发现，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客车翻车的一瞬间，坐在客车右侧的乘客被甩到左侧，而左侧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带。客车遇到紧急情况，急速转弯的时候，系着安全带的乘客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而坐在后面的那位男乘客，即使用力抓住扶手，还是被甩了出去。2012年发生在山西的一起客车翻车事故。如果短暂离开座位，那么回来坐好了之后，也别忘了把安全带再系上。不管是城际客车、长途大巴，或者是旅游客车等等哈，这些大型的客运车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便捷了。而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车辆行驶的全程都应该系好安全带。因为在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全程佩戴安全带，在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死亡率可以下降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到80%。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

0: 品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它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啊，就等于是一个延续性的研究。
1: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0: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的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10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那这小小农户就。

0: 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比较难进入现在的这种常规渠道，超市啊，像这种电商平台啊，就比较难对接。但是菜市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这部分的产品呢，偏偏又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产品，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啊，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1: 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就该听不。
2: 张月桥分别主持会议，副主任金树明、程卫新、于永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等出席会议，副县长周小燕、县检察院检察长李征、县法院县监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国有资产管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中风产业发展等情况报告，通过了有关决定和人事任免事项，颁发了任命书。副县长周小

县代表县政府作表态发言。周三开化县党政军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追忆英雄事迹，赓许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心中诚的强大精神力量。旧时，陈立华、王胜峰、余姚正、富强等县党政军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步行来到纪念碑前，整齐列队，静默肃立。礼兵仪仗队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行进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整齐矗立。随后，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广场，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深切追念他们舍生取义的不朽功勋。默哀结束，少年儿童代表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嘹亮歌声寄托少年一代继承先辈遗志、勇担时代使命的赤诚初心。 深情厚重的献花曲缓缓奏响，县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县人民武装部领导缓步上前，双手庄重细致整理花篮缎带，代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同日上午，全县安全生产会议召开，县委书记陈立华在会上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刻领会当前抓好安全稳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丽华强调，要更实举措靶向攻坚，扎实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开展道路交通、景区、消防、危化企业、建设施工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更大力度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推动分管县领导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各乡镇街道扛牢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严格落实节假日值班值守

要严抓消防安全治理，做好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要严抓工况危化领域整治，以更高标准抓好全链条安全管控；要严抓建设施工安全，持续做好安全教育培训；要严抓城市运行稳定，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抓文旅市场安全，持续加强游乐设施和新业态监管。 周三，开化县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陈立华指出，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牵引性工程。

0: 昆市场的特点决定的，
1: 就是经销商，传统农机经销商，因为这个服务是厂家的事情，是吧？尤其是大众型农机，那么这个我修，首先他相信我修不好，这是你厂家的事情，厂家也做。
2: 第二件事情是国王要小裁缝到桦木林里去捉犀牛兽。第三件事情是去捉一头最凶猛的獠牙猪。小裁缝刚刚走进森林，獠牙猪便露出尖牙向他冲过来。小裁缝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自驾出行的车流仍处于高位运行。这两天有一段高速路上的惊险视频

0: 那也算是刷屏了。视频显示，在高速路上，一名司机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之后，居然在主驾位置睡着了，后车连续按喇叭多次提醒都没能把他叫醒，直到前方拥堵，智能驾驶自动刹车才把司机给晃醒了。这起惊险的事件也再次把辅助驾驶的安全边界推到了大家面前。假期跑高速，智驾功能到底该怎么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也是很多车主关注的焦点。而全国多地扎堆出现的车展，也让正处于金九银十的节点的车市备受关注。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起来聊一聊行车的安全以及车市的这种近况。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这个智驾哈，就是智驾的这个事情呢，引起大家的关注是的确啊，让人觉得有一点不能够理解。

然那么睡着了。其实大家如果从这个视频上看他的这个状态的话，他这个头其实是耷拉的状态。这耷拉可不是说就是刚刚睡着，他应该已经睡一会儿了。但是我们想，这个

0: 柜机柜之间的通讯就不允许你加那么大的充电电流。
1: 对，到了你这个车已经达到了80%以上，然后它开始使用涓流。有的车好像是设到90%啊，就是
0: 可以提枪的人，有时候真的自己都会被绕进去。
1: 是刚才您建议我们去找一个这样专业的朋友陪着我们去，但是
2: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通报，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9月29号发布行政令称，

0: 在前方不断的自我克服。那包括这次这个，我看这个日本那边自己也总结嘛，说这次办赛的确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感受，主要在这个运动员交通方面，因为有些赛事因为这交通也的确是延后举办了哈。
1: 其实遇到困难，可能将来这是一个大趋势。
2: 另外，这次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主承办机构不止一家，它的交通可能也承包给了。据我所知，三家机构，
1: 对，而且它不是，
2: 所以各自方案彼此之间怎么协调？
1: 它不是国家管，它是当地管。
0: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比赛的内容哈，就是本届呢，我们是拿到了169枚金牌、89银、83铜啊，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这个金牌数的一个新高。几位怎么看待这个成绩啊？让李哥老师先说说，李哥老师一直没插上话。
3: 我刚才很认真的听两位前方记者回来以后的吐槽啊，确实像教授，
1: 你不能说我们叫吐槽，我们只是这个说一说当时的
0: 发自内心的一些感触，
3: 反正都是不太令人满意的一些经历吧，对吧？从你们的记者前方的采
1: 强的实力，拿冠军的还基本上都是老将。这是一个跳水，然后呢，射击总共28枚金牌，我们拿到16枚，但是呢，你要说我们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采取了这种变阵的行为，为什么要变阵？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拿金牌不变阵，我们有点危险了，所以这才变阵的。如果你当时都是

0: 排名世界前三名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变阵，
1: 不用考虑对手嘛。
0: 对，这是乒乓球。另外一个体操表现的也还不错，就是十色美金牌我们拿到了七枚。有一些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女子，因为我们女子体操呢，在世界上可能属于挨着领奖台的这个第三名、第四名这样的位置，但是在亚洲我们应该是领先的。
2: 对，
0: 但是这次女子团体。女子全能也没拿着，然后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平衡木也没拿着，所以稍微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一些优势上，就是因为在团体的预赛的时候，我们最优秀的选手比如说掉木了啊，这个就出现失误了，所以有一些这个问题，那稍微

0: 只有男子只拿到一枚，
1: 60公斤。嗯，
0: 对，就是我们曾经比较骄傲的这个小所谓小级别的男子项目，我们现在好像这个优势不在了。
1: 他这次我们应该派的是二
0: 福田，那有大概三个星期。
2: 女排的那场半决赛打泰国，
0: 你那个时候你在亚锦赛的时候打泰国，你就有一种无力感。
1: 嗯，
0: 然后突然到了这个亚运会的时候，打泰国。太过无力了，变成
2: 也说一段这个咱们没有播出的画面吧。
0: 嗯，
2: 就是在打泰国那场比赛的赛后混合采访区，王梦杰是第一个走出来的。
0: 嗯，
2: 当时我跟王梦杰说，咱聊几句吧。王梦杰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要王梦杰说，我先缓缓。然后我说，那你缓完之后，你现在告诉我，你现在第一反应是什么？王梦杰说，我这一个月的胸口这口气可算是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女排打赢泰国队，包括决赛赢日本队，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要给女排多高的一个赞誉，他们只是回到了自己应有的水平之上。中国女排在亚洲本来就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这种队伍，我们在亚锦赛中输给泰国，我觉得是一个意外状况。我觉得真正要给这支女排点赞的是，在我们的人员还不如亚锦赛的情况下，打那支泰国队，我们能够说在决胜局顶住，而且这口气没有松下来，而且能够把这口气给输。

0: 只听好歌不说话，16:30连办专题，17:15走读钱江园，17:30开华新闻，17:50消防之声和宫殿之声，18:00转播浙江新闻联播，18:30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30开华新闻，19:50走乡村串农家和连办专题，2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23:00全天播音结束，欢迎收听。
1: 94.9听气。

据开挂县气象台6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偏北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2到13度。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60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 那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权一早就来到。
2: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4: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3: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晴，18到23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0届亚运会闭幕，浙江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3: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4篇，匠心守护文脉，更续焕发千年光彩；
4: 国庆假期，浙江景区文旅活动好戏连台，多项便利措施助力入境游双向升温；
3: 山野秋味渐浓，海边海鲜正肥。

0: 用好戏连台，多项便利措施助力入境游双向升温。
1: 山野秋味渐浓，海边海鲜正肥，长假打卡舌尖上的浙江必不可少。
0: 今天开始，冷空气正式接管浙江，全省开启一周晴好天气。
1: 国内外新闻，
0: 我国首个海上驻碳增气平台主体建设完工。
1: 国庆长假带动全球旅游，中国游客跨国拼装游订单同比增长1.2倍，入住全球超2000个城市的酒店。
0: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军事计划，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第20届亚运会昨晚在名古屋落下帷幕，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昨天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出贺电。贺电说，在第20届亚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取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蝉联亚运会金牌榜榜首，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我们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

得35枚金牌、12枚银牌、12枚铜牌，创造3项世界纪录、8项亚洲纪录、16项赛会纪录，取得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浙江人民为他们感到自豪和骄傲。我国体育健儿在亚运赛场上展现的昂扬向上的意志品质和精神面貌，给予浙江全省人民

0: 抵御强省，奋力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浙江新的贡献。
1: 文化中国行，
2: 浙江坚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探索出一条文物瑰宝守护与文化文脉更续的路径。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四篇，匠心守护文脉更续，焕发千年光彩。来听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在台州黄岩博物馆举行的宋服之冠展览近日谢幕，开展三个多月来吸引观众超8万人次，展览共展出文物97件套，涵盖丝织品、金银

0: 严苛至极。由于起步晚，国内一直缺乏修复专用材料，制约着丝绸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王淑娟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他们联合高校开展核心技术与专用材料经无数次的调试，耗时两年，最终研发出一款超轻薄柔性桑蚕丝修复衬料，并投入使用，才让世人重新目睹赵伯云墓中丝织品的风采。匠心守护的同时，浙江还活化传承，让文物瑰宝新生。
1: 虽然说可能时代久远，经过了一些修缮，但是还保留了一些之前元代村民居住的一些面貌。
0: 2016年，松阳在全国率先整县推进拯救老屋行动，全面推进村落整体风拍体验馆、特色咖啡馆，十几家店铺相继开业，商业配套逐步完善，既保证游客游玩体验，又不失古村落的原汁原味。游客王振超说，
2: 杨家塘是非常保护的非常好，然后包括镜子里洲、
3: 洛湖、平湖，运用人工智能开展道路、桥梁、隧道、边坡的病害巡查巡检。公司董事长陈世开源首批入驻项目就包括 AIOPC 共建项目，项目负责人云韶科技集团首席合伙人